两首由苏亚创作的西班牙歌曲，出自他西班牙歌曲第二册，是当中的第二和第四首。刚才演唱的分别有男高音卡斯杜诺夫、女高音比奥、男高音费亚松和弹吉他的高音。A delightful touch of Spanish warmth from Fernando Sorite here on First Notes. And you're tuned to RTHK Radio 4.

三位经验相当之丰富嘅演奏家，亦都系好合拍嘅一个组合啊！有钢琴家艾斯、小提琴家卡弗确斯同埋拉大提琴嘅马友友合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十点钟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辑。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呢首韦华帝作品是《万福女王》编号 RV 616，演出的是女低音史道之文以及罗伯特金指挥的金氏合奏团。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Vivaldi's Salve Regina RV 616 performed by the contralto Natalie Stutzman along with the King's Consort conducted by Robert King.
2: 星期三下午三点的西台音乐会重播，钢琴新星系列放尼尔是在2025年4月29号巴黎法国电台广播大楼音乐厅录音。这位法国钢琴家自2021年春天赢得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伊丽莎白皇后钢琴大赛之后就飞升国际，他之后更赢得格拉斯哥国际大赛，演出过的音乐厅和音乐节有阿姆斯特丹音乐厅、莱比锡布业大厅、汉堡翼北爱乐厅、维也纳音乐厅、维尔比亚音乐节和格斯塔德音乐节，演出内容丰富，更显钢琴家的巧思，有巴克的意大利协奏曲、布拉姆斯三首间奏曲作品117、史曼诺夫斯基波兰民歌主题变奏曲和李斯特的里程碑之作 B 小调钢琴奏曲。

0: 演出者同曲目都令音乐会注定光芒四射。
1: 乐声悠扬穿古今，在地广袤共回响，神州大地藏音韵，周周圆圆皆歌唱。乐在神州，逢星期日早上8点，香港电台第4台。

两位吉他演奏家拉盖亚和佩雷斯蒂演奏过玛列娜的第一组曲。之前我们还听到大提琴家塔拉索亚拉奏卡巴拉夫斯基的大小调练。

0: 香港电台第四台。
1: Art Tidbits
2: 艺术焦点。
3: 大家好，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陈永华是会介绍同长征相关的音乐作品给大家欣赏的。

丁善德先生所写的《长征交响曲》，这个作品就是记录长征的。其实他这个作品在1961年就已经写成了。这个交响曲除了他的历史和政治社会意义之外，在音乐上其实都有一个很大的成就。因为在1961年写这个曲之前，除了有一两位作曲家，包括江文雅这位作曲家，他是写一个大型的交响乐队的作品，还有王志，很早年很早年的留学美国的，他写过一首怀旧，但是都不是那么长的五个乐章那么庞大的作品，是交响乐创作，是中国交响乐创作，这个真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而且作品非常成熟，他的手法呢是很接近，虽然丁善德没有去过苏联留学，但是他在上海的时候是有苏联的老师是教他这个配器法的，所以俄罗斯人奏出来是很传神的。我们今次就听听麦加洛指挥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

喺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第四台嘅一时之选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咧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咁阵间咧想同你听一啲十九世纪德国音乐啊，当中有布拉姆斯嘅第二首弦乐六重奏啊，我哋一齐听一下里面嘅谐乐曲乐章。虽然系谐乐曲啦，咁但系开始嘅一段咧系细致优雅，听起嚟似间奏曲多过谐乐曲噶，中段就活泼起嚟啦，仲有匈牙利风味添。咁阵间啊，由贝切亚四重奏联同中提琴家塔比亚史米文同埋大提琴家海拉斯一齐演出，然后咧会有布鲁克最成功嘅作品啊，就系、是、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啦。我哋听下最后嘅第三个乐章啊，开头嘅渐强令人期待，咁跟住小提琴登场咧，就会带出棱角分明嘅吉卜赛风格旋律。阵间啊，由小提琴家顾斯比担任独奏。至于而家我哋先听一啲前奏曲啦，系肖邦嘅作品啦。肖邦嘅前奏曲集编号28，包含咗24首非常短小嘅钢琴曲，每首都有唔同嘅调性，亦都展现唔同嘅情绪，组合起嚟咧系个多姿多彩嘅旅程啊！我哋就听下开头嘅四首，交俾钢琴家爱丽丝·沙良奥特。

0: 一个辉煌的乐章啊，就是布鲁克的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编号26，是里面第三个乐章啦。咁刚才担任独奏的咧，是新一代的小提琴家啦，佢叫做顾斯比啊，一齐演出的是尼泽塞金指挥的费城乐团。
1: At the start of this program,

各位朋友，欢迎你哋继续同我陈叔一起分享中乐。未来几集，我哋会暂时离开主体上系汉族人聚居嘅地区，而走到去汉族以外其他民族聚居嘅地区，即系新疆、西藏、蒙古同埋其他少数民族，去采风觅韵，透过音乐去了解唔同民族嘅文化风物。不如今集我哋先去位于大西北嘅新疆。为咗咁，我将今集嘅节目定为采风觅韵访新疆。新疆俾我嘅第一个感觉就系、是、哇，好大啊！新疆嘅总面积几乎有十个广东咁大。住喺新疆里面嘅民族，除咗占人口最多嘅维吾尔族，仲有好多外族，例如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当然仲有汉族。讲到新疆特产，即时想起嘅就有和田嘅玉、鄯善嘅哈密瓜、吐鲁番嘅葡萄、伊犁嘅苹果，当然各地仲有地毡、花帽等等。响音乐方面，新疆同汉族音乐好唔同。他们惯用的乐器有属于弹拨乐的都他尔、东不拉和热雅虎。拉弦乐有艾捷克、萨他尔和很有特色的敲击乐纳格拉，即是铁鼓。另一方面，新疆的独奏乐、合奏乐和歌唱都有不同特色。我们在这集节目里面当然会享受到一些原汁原味的新疆音乐，亦会欣赏到一些在新疆音乐改编过来的乐曲，同埋一些以新疆风物作为题材的新创作。好啦，首先登场的是一首叫做《想念》的都他尔独奏曲。都他尔是一种琴杆很长的弹拨乐，它的特色是音量比较小，而音色很柔和。这首《想念》是讲述男子对情人的思念，日日都盼望情人到来同他相聚，等他可以尽情倾诉。可惜他的情人没出现到。

頭先嘅獨奏曲想念係由阿不都熱煙木負責彈都他爾。聽完器樂獨奏，我哋轉為欣賞一首男聲嘅小組合唱，歌名係《心願》。究竟歌裡面所指嘅係乜嘢心願呢？哦，原來係講有位男士點樣去迎接情人。成首歌大概是说，在天上的一片清空里面，一颗颗星星很明亮，而地上我的情人所走过的路，留下了阵阵的玫瑰花香。当我知道情人就快来到，我要飞奔去迎接他，我还要用我的眼泪水洗清街道的灰尘。

剛才的歌曲《心愿》是由达悟提、马木提等人合唱。听完两首原汁原味的乐曲，不如听一首由汉族人描写新疆人的乐曲。作曲家周德明写过一首洋感曲《欢乐的新疆》，描述新疆人的豪爽性。

头先嘅《欢乐的新疆》系由黄文礼以扬琴独奏。听完清脆流丽嘅扬琴独奏，我哋转去听一首由黄乐斌响采风嘅岁月当中移植过嚟嘅歌曲。呢首就系极之有名嘅《在银色月光下》。严格嚟讲，呢首唔系维吾尔族歌，而系塔塔尔族嘅民歌。塔塔尔族是住在新疆的一个人口很少的民族。这首歌曲是讲述一位青年在银色的月光下邂逅一位美丽姑娘，而深深爱上了对方。谁知当他再次回到原先相识的地方，那位姑娘刚刚嫁了人了。新娘结婚了，而新郎不是我，于是骑上马背飞跑去找那位姑娘。

剛才為我們唱出在銀色月光下的歌者，是我很欣賞的男高音朱崇茂。在內地唱男高音的人，相信沒有人未唱過這首歌，但是有哪位唱得好過朱崇茂呢？那我就想不到了。聽完男聲的在銀色月光下，我們聽一首為吳彌族的民歌《我的花兒》。

呢首文歌总共有两段，第一段嘅第一次系要维吾尔话唱出，歌词大概系话：你嘅名好亲切，心爱嘅姑娘，一见你我就心花开放，美丽嘅姑娘，我嘅花儿，我要欢笑。第一段唱第二次嘅时候系用普通话唱，而第二段亦系以普通话唱出。大概是说，你好似个海洋，我是海鸥，永远在海面飞翔，美丽的姑娘，我的花儿，我要欢笑。

剛才首《我的花兒》是由女歌手阿爾茲古麗陶爾信唱出，聽完一首原汁原味的維吾爾族民歌，我們轉去聽下漢族作曲家許清燕根據新疆的音調編寫一首叫做《伊犁河晚會》。樂曲是描寫由哈薩克斯坦向東流到新疆西部的伊犁河，在晚間人們來到河邊，一邊欣賞河岸夜景，一邊彼此暢聚。

盛隆所指挥的上海民众乐团的演奏。大家一边听的时候，有没有想象到河边晚会的模样呢？听完一首咁轻快欢唱的乐曲，不如我哋转听一首比较严肃沉郁的乐曲啊！呢首由现代作曲家刘桓创作的《沙迪尔传奇》，是讲述清朝时候沙迪尔领导族人誓死反抗满清政府暴力镇压回疆的故事。呢首是民族交响法的乐曲，由于乐曲都几长，现在一起听一下结尾的部分。

头先嘅《沙迪尔传奇》系夏飞云指挥新加坡华乐团嘅录音。响新疆音乐里头，有一首好有名嘅维吾尔族民歌，叫做《阿拉木汗》。呢位阿拉木汗系住喺吐鲁番附近嘅少女，纵使佢未必系倾国倾城，但系佢起码有令到唔少男士倾慕不已嘅美貌。歌词里边话：阿拉木汗点样嘅呢？身段唔肥亦唔瘦，佢嘅眉毛似弯月，佢嘅腰身似棉柳，佢嘅小嘴好多情，眼睛能够令你发抖。

剛才那首《阿拉木汗》原先是首獨唱曲，不過移植了過來之後變成首合唱曲。剛才我們聽到的是中央樂團合唱隊的錄音。聽完合唱版的《阿拉木汗》，我們聽一首維吾爾族的傳統音樂《烏夏克木卡姆第一達斯坦間奏曲》。曲名裏面的《烏夏克》三個字是情人的意思。維吾爾族有12個木卡姆，即是有12個集歌、樂、舞於一身的套曲。而木卡姆裏面的達斯坦一般是用來敘述故事的。如果大家對木卡姆這個樂種有興趣，可以看看內地周吉寫的書，叫做《木卡姆》。好了，我們聽一下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歌舞團樂隊的演奏吧。

听完一首乌克克木卡姆里面的达斯坦曲，节目就快要结束了。在离开新疆之前，我们听一首属于第三套创作的音乐。王洛宾根据一首讲述一对新人结婚情景的维吾尔族民歌，改编成一首民歌，叫做《掀起你的盖头》。当中的唱词就是讲新娘头帕被掀起之后，她面部的每一个地方都是美丽标志的。关乃仲将这首热门的民歌再改编，务求凸显婚礼里面的喜乐气氛和新郎新娘的心情。

0: 头先嘅改编乐曲《掀起你的盖头来》，系由麦加洛指挥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嘅录音。无论我哋对头先嗰首乐曲喜欢定唔喜欢，佢正正标志住乐曲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嘅再创作。匆匆分享过十首乐感各有不同嘅乐曲，落在神州嘅采风觅韵访新疆要结束啦。我陈叔鼓励大家多啲认识唔同嘅民族，彼此欣赏尊重。再会。
1: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指挥家哈丁作为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最后一个乐季嘅开幕演出。哈丁将会喺2027-28乐季接任洛杉矶爱乐乐团嘅音乐总监职位。在呢一场音乐会当中，佢会带领合作多年嘅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诺颠全新嘅萨克管协奏曲，名叫《剪影与阴影》，联同萨克管演奏家米索一同演出。另外，哈丁亦会带领乐团演奏华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当中的前奏曲与受难日音乐，还有德布西、佩利亚与梅丽桑德的组曲，一同探索宗教的神圣、爱情的复杂，以及生命与死亡的深刻意义。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baritone Matthias Görner performing for us Reinlichenchen, wo die schönen Trompeten blasen, das irdische Leben, Ulrich Rehwelge, and Der Tamburgzell from Mahler's Das Nabenwunderhorn with the Shanghai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Long Yu.
1: 刚才听过南中音国立联同鱼龙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带来过马勒的《少年的魔国》当中的多段选段，包括《莱恩的小传说》、《美丽的号角响起之处》、《尘世人生》、《圆光》、《出征曲》还有《小鼓手》。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这一场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的下半部分会听到马勒的 D 大调第一交响曲。这部作品的诞生正是马勒人生一段紧张而且十分特别的时期。创作这部作品期间，马勒一方面受到作曲家韦伯的孙的委托，为一部未完成的韦伯歌剧创作音乐。另一方面，他又同韦伯男爵夫人发生了一段轰动的婚外情。音乐一直是马勒思考人生和宇宙问题的重要方式，其中一个他毕生不断追寻的问题就是生命的意义。在第一交响曲里面，他自己似乎仍未找到答案。其实没有任何一部马勒的作品比这一首交响曲拥有更复杂的创作历史，亦都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让他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不断改变自己的想法。1889年布达佩斯首演的时候，马勒将这一部作品命名为两部分交响诗。首演前一日，报章刊登了一篇的介绍文章，内容相信是出自马勒本人的，将前面三个乐章分别联想成春天、快乐的幻想以及婚礼队伍，第四部分则是葬礼进行曲，象征诗人理想的埋葬，最后则描写经历艰苦之后获得精神上的胜利。可惜首演反应并不理想，1893年马勒在汉堡再次演出的时候大幅修改作品，将它改成为五乐章分成两部分的交响曲，并加入巨人这个名称，是取自德国浪漫主义重要作家力克特的小说，力克特亦都是马勒最喜爱的作家之一。但到了同年十月，马勒又将作品改名为巨人交响曲形式的交响诗。到了1900年维也纳演出前，马勒认为标题和内容反而令观众分心，所以再次修改作品名称，定名为为大型乐团而写的四乐章第一交响曲。马勒曾经解释，我希望大家明白这部交响曲真正开始的地方，其实是在于那段爱情故事之后，真正的人生经历只是创作的原因，而不是作品本身的内容。我要用交响曲来到表达自己，是从那些难以言喻的感觉开始，就好像站在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前，在那些世界里面，时间和空间都不再将事物分割。我认为创作标题音乐本身已经很平庸，而为音乐写节目介绍同样是不理想亦都没有成果的做法。随着节目内容被删去，标题再修改，作品最终成为今日大家熟悉的四乐章 D 大调第一交响曲，充满戏剧性亦都充满大自然的声音。好快就会听到鱼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出。
0: Mahler's first symphony was birthed under tense and rather unusual circumstances. While composing the symphony, Mahler was writing music per the request of Carl Maria von Weber's grandson for an unfinished Weber opera. Somehow, he found the time to be involved in a tumultuous affair with the wife of Baron Weber, too. Music had been Mahler's vehicle to solve cosmic and personal questions which dogged him throughout life, one of which was his obsessive quest to find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In this first symphony, Mahler found even himself struggling to find his answers. No other piece of Mahler's has so complicated a history, and about no other did he change his mind so often and over so long a period. For its first premiere in 1889 in Budapest, Mahler first titled it a symphonic poem in two parts. A newspaper article the day before the premiere outlined a program whose source can only have been Mahler himself, identifying the first three movements with Spring, Happy Daydreams, and a Wedding.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亚皆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胜利道。柯士甸道同国士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往西隧方向较为车多，龙尾漆咸道南。较早前广东道同柯士甸道交界嘅交通意外清场，交通回复正常。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水管急收，往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屯利街，即系近仁爱分科诊疗所嘅全线仍然封闭，请改用其他道路。途经嘅多条九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包括往屯门、粉岭以及元朗，乘客请留意啦。隧道情况：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湾仔坚尼地道道路工程，往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老之家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往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黄珠路往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清水湾道正直之九龙，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转头翻嚟有日落志。
1: Master, we sense something strange going on at home on rainy and stormy days.
2: Don't be paranoid. Check any slopes under your responsibility at the Slope Maintenance Responsibility Information System website. Owners should follow the guidelines.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最新的天气情况是怎样的呢？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1%。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落志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8月4日，我哋翻到去1877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You've just heard Carlo Maria Giulini conducting the Philharmonia Orchestra in their performance of Boccherini's Cello Concerto No. 9 in B flat major. The cellist was Janos Starker.
1: 1756年嘅今日，13歲嘅鮑海利尼就舉行咗佢嘅音樂會首演，當時佢就係拉大提琴嘅。我欣賞過鮑海利尼嘅鋼B大調第9大提琴協奏曲，大提琴家史達加聯同之奧連尼帶領愛樂樂團演出過。今日小事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先啦，一節嘅新聞報道同埋藝壇快訊之後，繼續會一日樂之。
2: 喺过去两年，耳听三重奏已经赢得多项国际重要奖项，包括慕尼黑 ARD 国际音乐大赛冠军同埋观众大奖，墨尔本国际室乐比赛冠军，仲有格拉茨舒伯特与现代音乐国际比赛冠军。呢一对室乐团体2019年喺德国科隆成立，系钢琴三重奏，以耳听作为团名，象征用心聆听音乐。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欣赏到呢一对三重奏演绎贝多芬、阿伦斯基同埋海顿嘅三重奏作品，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走到哪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观塘协和街水务急修下行近秀茂坪道嘅慢线封闭，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丹凤楼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彩虹交汇处一带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喺清水湾道近彩云二村、新清水湾道近青贤中学。亚街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太平道。北大街往干诺道中方向近德富道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较早前博览道东往菲林明道方向近红兴道的意外清场，交通大致复常。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思瑞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新界区屯兴路往屯门乡事会路方向近兆安苑车多，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提你封路措施，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水管急修往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和屯利街，即是近仁爱分科诊疗所的全线仍需封闭，多条九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思瑞入口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是7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8月4日星期二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想同你介绍国家大剧院嘅录音。

0: 全案啦。
1: 今日专题。
0: 如果你有去过北京的中国国家大剧院，都或者可能有留意到他们有自己的唱片品牌。今天我就找来了北京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部的负责人周顺仪，跟我们一起倾下偈。
2: 你好，林老师，听众朋友们好。
0: 今天很开心咧，电话旁边咧就找到周老师跟我一起倾下偈啦。咁知道咧，佢嘅工作咧都好特别，好有趣嘅。不如咧，先请佢同我哋介绍下，

0: 非常感兴趣，所以在大学的时候呢，就选择了古典音乐录音的这个专业。那在我学成之后，毕业之后，就刚好恰逢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于是我就来到了这家公司，随着这个公司一起成长到现在。
1: 我相信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都会知道，在外国尤其是在欧洲，很多的管弦乐团或者是剧院都有他们自己的创作的团队的。北京国家大剧院都有的，不如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们的业务是怎样的呢？
0: 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有限公司是成立于2015年，是国家大剧院的全资子公司，旗下拥有唱片厂牌 NCPA Classics，是国内首家由综合性表演艺术机构设立的唱片公司。我们的核心业务就是依托国家大剧院顶级的艺术资源和录制条件，把高水准的演绎以实体出版和数字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来带给全球的乐迷朋友。成立10年以来，我们与众多的顶尖乐团和艺术家都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包括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与合唱团、费城管弦乐团、中央民族乐团、上海爱乐乐团，以及李祥霆、殷承宗、吴蛮、黄宾、陈萨、曾韵等著名演奏家。在创作领域也与赵继平、陈其刚、陈永华、叶小刚、秦文琛等著名的作曲家深度合作，到现在已经累计发行了近200部实体以及数字音像出版物。除此以外，我们还以黑胶唱片为载体，记录了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式的音乐瞬间。除了唱片出版，我们还承担着国家大剧院试音频内容的版权引进与海外发行的职能，连续多年引进了刘孙音乐节、维尔比耶音乐节等国际顶级演出的精彩内容。未来我们还会积极推动舞台艺术直播品牌超现场项目走向国际市场，让国家大剧院的高品质舞台艺术内容触达世界各地的听众与观众。
1: 哇，听到真是很多知名的名字，其实亦都令我很感动，就是10年之间可以推出了200张的唱片，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工作。在于香港电台的听众来讲，我们最认识的就是在于我们就是直播一些音乐会，知道你们都有这一方面，还有你们都有5大系列，可不可以跟我们又讲一下呢？
0: 我们公司现在有5大标志性的产品系列，第一个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与合唱团系列，其中呈现的是乐团和合唱团的艺术成就，曲目涵盖了中外歌剧经典、交响乐巨制和中国当代原创力作。第二个是漫步经典系列，涵盖中国民乐与西方古典音乐中数千年来盛演不衰的经典曲目，汇聚了海内外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华人艺术家。第三个是青年华人音乐家 debut 系列，集中展现新时代海内外优秀华人青年音乐家的风貌，比如现任柏林爱乐元昊首席的曾韵，就是在负责任职前，在我们厂牌录制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如歌》的元昊。第四个是国家大剧院现场 NCPA Live 迷你专辑系列，甄选了大剧院内令人难忘的音乐会现场录音，把无法复制的精彩瞬间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第五个是特约艺术家与院团系列，集中呈现了海内外杰出艺术家和院团的演艺成就，既记录了中国音乐家日益精进的国际水准，也见证了中外艺术家在艺术理念和舞台实践上的深入交流与合作。
1: 哇，真係好多方面嘅工作啊！咁其實頭先你就講到啦，即係開創呢間公司嘅時候已經成立，你就喺度啦。有冇啲乜嘢嘅錄音咧，對於你嚟講咧係特別印象深刻嘅？
0: 第一個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由國家大劇院音樂藝術總監李嘉携手國家大劇院管弦樂團錄製的《布魯克納第六交響曲》。這張唱片在2025年獲得了權威古典音樂雜誌《留聲機》的高度評價。被列入历史上最优秀的布鲁克纳第六交响曲唱片榜单，而且是榜单中唯一一张来自亚洲的版本。当时在录制的时候，我们的话筒设置采取了3层的布局，第一层是主话筒，用的是 Decatree 加左右特长话筒，第二层是各个声部的近距离的辅助话筒，第三层是3维声的环境话筒阵列，这样呢保证了录制的声音既有交响又宏大的整体声音效果，又兼顾清晰的细节。3维声的环境话筒阵列呢，则可以在全景声播放模式下

0: 观众体会到宛如置身于音乐厅环境之中的沉浸效果。
1: 嗯哼。
0: 另外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曾韵与韦子健演绎的《如歌的元号》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录制于2022年，也是曾韵赴德国担任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元号首席之前，可以说是他开启国际顶尖乐团职业生涯前的一分重要的记录。
1: 嗯，
0: 这张唱片中的曲目呢，涵盖了古典、浪漫到现代的不同时期，随便展示了元号这件乐器的艺术魅力。
1: 嗯，
0: 最后一个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在2024年发行的由香港中乐团演绎的陈永华《大地的韵律》唱片，其中收录了八骏第八交响曲《苍茫大地》和第十交响曲《春秋》三部作品。这张唱片也是京港两地音乐文化深度合作的重要象征。
1: 啱啱醒起咧，就系咧，你哋有你哋嘅录音啦。咁你哋嘅平时嘅录音咧，系喺你哋自己嘅场地嗰度啊，定系会去一啲外地嘅录音室啦？
0: 我们曾经邀请过一些国际知名的录音室来给我们录制，但是大部分的录音团队还是以国内的顶级的录音师为主。
1: 嗯。其实咧，而家咧出实体嘅专辑咧，实在系唔容易啊。因为而家咧好多人咧都系利用线上啦，或者系串流嘅平台啦。咁你哋又点样去利用呢一方面嘅技术咧？
0: 在实体唱片方面，我们坚持做高品质的 CD、黑胶、蓝光产品，服务好追求极致音质和收藏体验的乐迷朋友。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很早就开始积极拥抱流媒体和数字平台。我们已经在20多家国际国内主流平台实现了数字发行的全覆盖，针对不同的平台特性，我们也会有差异化的运营策略，有部分是有这个专属专栏啊，让有一部分作品支持空间音频的格式，为听众营造身临其境的沉浸式的聆听体验，有一部分平台会提供高解析度音频的在线聆听与下载服务，满足发烧友对高品质音源的深度需求。同时我们也会在积极的运营社交媒体，通过短视频、幕后故事、音乐人访谈等内容，不断拉近与年轻听众的距离。好的内容策划与创作始终是我们的核心，我们希望用听众喜欢的方式把优秀的音乐作品带到他们耳边。
1: 嗯，我知道呢，其实呢，你呢同埋团队们呢好快呢就会来到香港，可不可以同我们讲下你们的香港行呢？
0: 我们将在8月6日到9日来到香港。来香港呢，一方面是我们的唱片会在2026香港高级视听展上由分销商上扬爱乐展出，期待在现场与更多的乐迷朋友亲切交流；二是围绕2027年香港回归30周年，期待进一步深化与香港艺术家的合作，以文化自信为引领，讲好中国故事。
1: 今日咧非常之咧，唔该晒啦，周小姐咧同我哋介绍咧你哋嘅国家大剧院嘅品牌嘅，咁有机会咧再同你倾下其他嘅方面。谢谢周小姐，谢谢你的分享。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Fruits and veggies are packed with nutrition. Eating 2 servings of fruit and 3 servings of veggies daily can prevent obesity and chronic diseases. Fruits and veggies of different types and colors provide different nutrients. With a little effort, you can incorporate fruits and veggies into your daily routine. Add veggies to your sandwiches and soup noodles. Include them in main dishes and snack on fruits. Eat at least 5 servings of fruits and veggies a day. It's an easy goal. Fruits and veggies 2+3. Easy to fit into every meal.
3: The road is not for text messaging, nor for social networking. And of course, not for mobile games. Drivers should always be on the alert. Those who use mobile phones or tablets while driving are risking their lives. For safety's sake, keep your hands on the steering wheel and your eyes on the road. No distractions. Driv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oad ahead.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

有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继续我哋嘅音乐之旅，我哋今个小时翻到去1828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马勒最快乐的交响曲，是在2025年4月10号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堪称马勒最欢欣的第四交响曲，在最后第四乐章带我们进入天堂的境界。这个对天堂的描述其实来自少年的魔国 Des Knaben Wunderhorn 的讽刺内容。在马勒第四交响曲最后，以女高音或童声独唱讲述天国，因为这个是小朋友的想象。今场有两位乌克兰音乐家，首先是独唱的女高音贝斯梅德纳，另外还有带领乐团身为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副指挥的范舒尔，他们会令这场音乐会增添不少色彩。
1: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0: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十点钟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辑。
1: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2: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1: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一首充满元气性和色彩画面的钢琴音乐。德布西来自前奏曲第二册的烟火，刚才由钢琴家冼米文演出。继续都是和烟花有关的音乐。来到英国，韩德尔的皇家烟火音乐 HWV351， 听下当中的序曲，由班洛克指挥英国古乐团演出。

一首我非常之喜欢嘅作品，听起嚟兴奋愉快，精神抖擞啊！韩德尔嘅《皇家烟火音乐》当中嘅序曲，刚才由班洛克指挥英国古乐团演出。听过两首同烟火有关嘅音乐之后咧，而家带俾你系一首同火鸟有关嘅音乐啦。冇错啦，系史特拉文斯基嘅芭蕾舞剧《火鸟》，当中有唔同精彩嘅音乐片段，今日听下三段啦。《地狱之舞》、《摇篮曲》同埋最后嘅《中曲》，由郑明芬指挥芭蕾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出。

嚟自史达拉文斯基《火鸟》组曲的三段音乐，《地狱之舞》、《摇篮曲》和《中曲》，刚才由郑明芬带领巴黎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出。听过刺激的管弦音乐之后，来回一些是平静的钢琴音乐。贝多芬的《圣诗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作品27第二首，亦即是这一首《月光》，由巴伦邦弹奏。

钢琴家巴伦邦刚才弹奏过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当中的第一乐章。舒伯特根据过他自己写成的不同艺术歌曲创作不同的室乐作品，好似有鳟鱼咁样。不过呢，以下呢一首都是非常著名的，是他的 D 小调第14弦乐四重奏 D810， 名叫《死神与少女》。第二乐章就采用了他原本所写的艺术歌曲了。今日一起欣赏塔克斯四重奏演出。

0: 刚才欣赏过是舒伯特的一首艺术歌曲《死神与少女 D531》，由女中音诺曼连同钢琴家莫尔演出。早前亦都是舒伯特的创作，是他根据《死神与少女》这首艺术歌曲写成的弦乐四重奏 D 小调第14号 D810 当中的第二乐章，是由塔克斯弦乐四重奏演出的。而来到这里，今日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亦都要结束了。我是王家浩，我们听晚再见，拜拜。
1: Art Tidbits
2: 艺术焦点。
3: 大家好，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陈永华是会介绍同长征相关的音乐作品给大家欣赏的。

丁善德先生所写嘅《长征交响曲》呢、這个作品就系记录长征嘅。其实佢呢个作品咧喺1961年就已经写成噶啦。呢、這个交响曲除咗佢个历史同埋政治社会意义之外咧，喺音乐上咧其实都有一个好大嘅成就，因为喺1961年写呢个曲之前咧。除了有一兩位作曲家，包括江文雅呢位作曲家，他是寫一個大型的交響樂隊的作品，同埋王志，很早年很早年的留學美國的，他寫過一首懷舊，但是都不是咁長嘅五個樂章咁龐大的作品，是交響樂創作，是中國交響樂創作，這個真的可以話是前無古人的，而且作品非常成熟，他的手法咧係好接近，雖然。丁善德冇去过苏联留学，但系佢喺上海嘅时候系有苏联嘅老师咧，系教佢呢个配器法嘅。所以俄罗斯人奏出嚟咧，系好传神嘅。我哋今次就听听麦加洛指挥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

0: That was the trio Aurelion with Anton Lorensky's Piano Trio No. 1 in D Minor, Opus 32.
1: 刚才听过耳听三重奏带来过是阿伦斯基的 D 小调第一钢琴三重奏作品32。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的音乐会来自奥伯斯多夫夏季音乐节耳听三重奏的演出。节目的最后一部分会听到耳听三重奏带来是贝多芬的降 B 大调第七钢琴三重奏作品97，亦有个别名的名叫大公。这一部作品是贝多芬最伟大和最著名的钢琴三重奏之一。作品提献给他最忠实的赞助人鲁道夫大公。而大公这个名字令人联想到作品开头主题所展现的高贵气质。音乐当中的下跃曲和中段采用了

0: been listening to the trio Orelon with Beethoven's Piano Trio No. 7 in B-flat, Opus 97, Archduke.
1: 刚才听过已听三重奏送上过贝多芬的降 D 大调第七钢琴三重奏作品97大功。听到听众热烈的反应，似乎已听三重奏会带来加奏。

0: by the Czech Philharmonic Orchestra, conducted by Simon Rattle.
1: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在下个节目之前，一起欣赏力图指挥的捷克爱乐乐团送上德福扎克的斯拉夫舞曲作品72的选段。

开始今晚的节目呢，首先送上的就是鲜定的名作《春之水雨》。鲜定就是挪威作曲家，这首作品就在1896年完成的，就是用钢琴描写春天百花绽放、鸟语花香的景致。不过今天我选来的就是一个由斯特改编给乐团演出的版本，希望你喜欢。

堂的乐长。今天我们欣赏他这一首《大哉救主之舞》作品五呢，主要就是石边女中音和长号演出，另外呢还有弦乐和管风琴。乐谱一直收藏在维也纳国家图书馆。在18世纪长号都经常用在宗教音乐上面。一起欣赏一下这一首作品。

罗达嘅《大灾救主之舞》作品五，系由女中音歌唱家格罗普、吹奏长号嘅连宝一齐演出。另外咧，拉奏小提琴嘅系华尔斯特伦，同埋贝格曼演奏大提琴嘅系桑拿，弹奏管风琴嘅系加芬达。舒曼嘅《狂欢节》作品九咧，就喺1835年，佢25岁嘅时候完成啊。一共咧有21首嘅钢琴小品噶，每一首咧都有个标题，咁而创作嘅灵感啦，同埋主题咧都各有不同啊。嗱，有啲咧就系描写人嘅，好似系皮埃罗啊、阿尔列金，亦都咧有送俾两位嘅作曲家肖邦啦、巴格利尼，同埋咧佢都有刻画当时咧只有15岁嘅克拉拉，咁啊叫佢做齐亚琳娜。亦有作品啦，就系关于佢嘅未婚妻，就啱啱满咗18岁嘅埃莱斯丁啊。虽然咧，舒曼最后都冇同呢一位女子结婚，而最后咧佢就同克拉拉一齐。另外咧有一啲咧就系地方名啦，又有圆舞曲等等啊。咁我哋一齐欣赏一下一个比较特别嘅版本啦，都系咧由多位嘅音乐家改编咧俾乐团演出噶，好似有阿伦斯基啦、格拉祖洛夫、帕卓夫、齐尔品、李亚道夫等等啊，我嚟听下咧，艾云指挥爱乐乐团嘅演出。

啱欣赏过嘅咧，就系艾韵指挥爱乐乐团送上舒曼嘅《狂欢节》作品九。呢一套嘅作品原先系写俾钢琴独奏嘅，咁我哋欣赏过嘅啦，就系由多位嘅音乐家改编俾乐团演出噶。跟住来，我哋咧就系欣赏钢琴嘅音乐啦，拣嚟噶啦，就系肖邦嘅钢 A 大调第三首叙事曲作品47，有请钢琴家基斯蒂安冼米文。

弹奏钢琴的基斯蒂安史密文演绎过肖邦的钢 A 大调第三首叙事曲作品47，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个钟头的野心曲爱你得分。不要走开，一会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佢哋会欣赏到指挥家哈丁作为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最后一个乐季嘅开幕演出。哈丁将会在2027至2028乐季接任洛杉矶爱乐乐团嘅音乐总监职位。在呢一场音乐会当中，佢会带领合作多年嘅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诺颠全新嘅萨克管协奏曲，名叫《剪影与阴影》，联同萨克管演奏家米索一同演出。另外，哈丁亦会带领乐团演奏华格纳嘅歌剧《帕西法尔》当中嘅前奏曲与受难日音乐，仲有德布西、佩利亚与梅丽桑德嘅组曲，一同探索宗教嘅神圣、爱情嘅复杂，以及生命与死亡嘅深刻意义。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韦安宝格的两幕歌剧《风笛手斯曼达》，就讲到呢位主角斯曼达就有一把魔法的风笛，每当危难的时候吹奏就会打破魔咒噶啦，亦都可以迷惑人噶。歌剧用了很多捷克的民歌，当时都非常成功啊，仲翻译了17种语言添。不过去到1930年代纳粹当权期间就曾经禁演。歌剧其中的波尔卡和副格曲就经常单独演奏的。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这两首作品。一起听听若飞领导哥德堡交响乐团的演出。

入面的诗作。故事讲到妈妈在梦入面得到一些预兆，于是她就警告她的女儿千祈不要去湖边。但她的女儿就没听话，去了湖边洗衫。当她将第一件衫放入水面的时候，座桥就冧了，水将她吞没，而水妖就绑架了她。水妖带到她在水下面的城堡和她结婚，还生了下一代。她一直希望都很想见妈妈，于是就恳求水妖。水妖就要她答应三个条件。第一，她不可以拥抱任何一个灵魂，包括她妈妈。第二，她不可以将小孩留下作为人质。第三，要在晚祷钟声响起的时候回来。两母女终于都重逢了。妈妈一直都不让女儿离开，即使钟声已经响起了。水妖好嬲啊，走上去水面揾佢哋。妈妈当然唔开门啦。咁孩子嘅母亲自然就好想水妖带翻佢嘅仔翻嚟啦。水妖非常之嬲，翻去湖入面。暴风之中咧就一声巨响结束，吓亲妈妈同佢个女。当佢打开门嘅时候，见到一具尸体躺喺门前啊。

若非指挥哥德堡交响乐团送上过的呢，就是韦安保格的《风笛手斯曼达》当中的《波尔卡》和《副格曲》。德弗扎克的交响诗《水妖》作品107，创作灵感就是来自艾尔本在花束集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跟住来我哋欣赏的就是德布西喺1903年完成的三首钢琴曲集《版画》。德布西曾经表示咧，好中意呢三首嘅作品噶。呢几首作品啊，灵感咧就系来自东方、西班牙同埋法国嘅。第一首咧就系《塔》。德布西咧喺巴黎世界博览会入面咧，听到印尼巴厘岛人演奏《金美兰》，非常之吸引佢啊！于是咧就激发佢咧创作咗呢一首《塔》音乐咧，运用咗中国五声音阶嘅。第二首咧就系《格拉纳达的黄昏》，作曲家用咗哈巴奈拉嘅舞曲节奏，仲有摩尔人嘅歌曲嚟谱曲啊！最后咧就系《雨中庭院》啦，德布西用咗两首法国嘅童谣噶。再也不到森林去，另外就是睡吧宝宝，我们听一下钢琴家奥斯本的演绎。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在这个小时的一开始，我们欣赏过三首乐曲。第一首是华燕君、小明阿炳的《宜泉影月》，刚才的版本由彭修文改编，并由他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之后是帕拉亚弹奏巴赫的 E 大调第六法国组曲，作品 BWV 817，以及德福扎克的《寂静森林》，由大提琴家米斯基联同巴黎交响乐团在比哥夫的指挥下演奏。接着下来，你会欣赏到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四圆号协奏曲，作品 K495，由古乐学院合奏团在荷沃特的带领下演奏，担任独奏的是哈士达。之后有钢琴家弗劳道斯弹奏舒曼的《森林情景》，作品82当中的第一首，同埋男中音阿伦联同钢琴家柏信士演绎佛汉威廉士的联篇歌曲《生命之屋》当中的《静默的响午》。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啱啱欣赏过贝尔格四重奏奏出贝多芬嘅 F 大调第二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18第二首。而喺呢个小时结束之前，我哋会再欣赏到四首作品。首先系杜鲁夫嘅管风琴组曲，作品编号5当中嘅《西西里舞曲》。录音来自管风琴家李布嘅演绎，之后是罗斯弹奏 D 史卡拉蒂嘅 D 小调键盘奏鸣曲，作品 K213， 以及高大儿四重奏拉奏海顿嘅 C 大调第三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76第三首当中嘅第二乐章，同埋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在莱顿的指挥下唱出史丹福特的《愿与主更亲密同行》。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你刚刚欣赏到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第二组曲作品编号55当中的霍尔维格之歌，由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之前还有韦华帝的 F 大调室乐协奏曲作品编号 RV97，由法比奥·比昂迪担任其中一位独奏，并由他带领欧洲加兰古乐团演绎，以及帕特的一首名为《唱名》的歌曲，由福星合唱团在莱顿的指挥下演唱。接着下来，你会欣赏到四位古筝演奏家罗征、叶志嘉、冯玉山以及徐美婷一同演奏顾冠人改编的古曲《月儿高》，还有钢琴家奥拉神弹奏格拉斯的第五练习曲。而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你会听到久石让亲自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绎他所作的 One Summer's Day。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啱啱欣赏到马勒嘅第五交响曲当中嘅第四乐章，由力图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奏。之前你仲欣赏到基斯道化士指挥和声与创意交响乐团演奏杭德尔嘅神剧《亚历山大之盛宴》作品 HWV75 嘅序曲，以及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弹奏一首传统嘅歌曲，名叫《爱的浪漫》，还有小提琴家普尔文联同钢琴家巴伦邦奏出莫扎特嘅 F 大调第24小提琴奏鸣曲当中嘅第二乐章。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钢琴家赵成真弹奏德布西嘅贝加莫组曲，以及艾信霍斯嘅《只在梦中》，由莱顿指挥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演唱。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啱啱欣赏到海顿嘅 C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由大提琴家史提芬伊莎利士联同不莱梅德国室乐爱乐乐团演绎。接住落嚟，你会听到利盖蒂写俾木管五重奏嘅六首音乐小品当中嘅第三乐章，由柏林爱乐木管五重奏吹奏。之后是巴克的管风琴作品《只有那些让上帝统治的人》，编号 BWV647， 由高柏文弹奏，以及莫扎特的 G 大调第十八小提琴奏鸣曲，编号 K301， 由小提琴家普尔文联同钢琴家巴伦邦演绎。而这个小时会以韦塔克的去吧可爱的玫瑰来完结，由莱顿指挥福星合唱团演唱。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我哋欣赏咗两首乐曲，分别系汪泽以古琴弹奏一首名为《学舞洞天》嘅古曲，以及罗斯以古键琴弹奏 D 史卡拉蒂嘅 F 大调键。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指挥家哈丁作为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最后一个乐季嘅开幕演出。哈丁将会喺2027至28乐季接任洛杉矶爱乐乐团嘅音乐总监职位。在呢一场音乐会当中，佢会带领合作多年嘅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诺颠全新嘅萨克管协奏曲，名叫《剪影与阴影》，联同萨克管演奏家米索一同演出。另外，哈丁亦会带领乐团演奏华格纳嘅歌剧《帕西法尔》当中嘅前奏曲与受难日音乐，仲有德布西、佩利亚与梅丽桑德嘅组曲，一同探索宗教嘅神圣、爱情嘅复杂，以及生命与死亡嘅深刻意义。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Coming out from the theatrical world created by the Leipzig Symphony Orchestra and conductor Nicholas Kruger, the time is now coming up to 22 minutes to 8. 我们刚刚一起欣赏过罗伯国王这套歌剧《奥芬巴克的作品》当中的片段，由古鲁加带领莱比锡交响乐团为我们演绎。 而之前我们欣赏过的就是邦努千里创作的《格里西达》当中的一段咏叹调《亲爱的道别》，为我们演唱的是史图兹曼，而联同演出的是他亲自带领的奥菲欧55乐团。 Well, we are changing the tone completely here on First Notes when we come back with Javier Parianis playing Chopin.